过多来人比让第一个好让毛牙都不尽面面了。乖咪混门奥威地行那么红人腾马哈虎接文不误没误好让毛三个里第一个让

0: Yunnan Sense Boy Sunga Kung Prada. Jumpo Ga Tian Sense Boy Naga Ai.
1: Yunnan Sense Boy Sunga Kung Prada. Jumpo Ga Tian Sense Boy Naga Ai.
2: 今月朗安天蒙云的怕我感爱你在朗那时间是会变成了朗那路那时间工作
3: 云南蒙多张某某感恩滚不能

孟连口岸外贸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勐海县抓实水稻积收减损，助力粮食增产增收。兰平县500亩大蒜喜获丰收。今年以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惠及 1.78 亿人次。俄在争议岛屿附近导弹训练，日方称无法接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持续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力破解有效需求不足等困难挑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工业生产有所回升，新动能增势良好。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7%， 增速比一季度回升 0.1 个百分点。从具体行业看，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1%， 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3.4 个百分点。电力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 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1.6 个百分点。纺织服装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3%， 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76.6 个百分点。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较一季度加快 0.7 个百分点。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9%， 较一季度提升 17.8 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 65% 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记者23日晚从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8月23日凌晨1时至8时，凤庆县凤山镇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凤山镇安石村累计降雨量达 101.8 毫米，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二人失联。凤山镇水庆村累计降雨量达106毫米，诱发滑坡灾害，造成四人失联。截至8月23日17时，已搜寻到水庆村两名失联人员，经医护人员确认均已无生命体征，其余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8月23日凌晨，临沧市凤庆县普降大到暴雨，凤庆县发生多处山洪和地质灾害。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未来三天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8月23日针对云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记者近日获悉，今年以来，云南省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事堵点，按照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提交联动办结的原则，积极推动实施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在国家规定的五项联办事项基础上，自主拓展四项联办服务、N 项增值服务，创新事前预审功能，实现线上零材料申报，切实降低灵活就业群体的办事成本，为稳就业、保民生提供有力支撑。云南被誉为野生菌王国，野生食用菌资源占世界的四成以上，全国的九成以上。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云南出口鲜食用菌和冷藏食用菌1857吨，同比增长 24.7%， 出口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小小一朵野生菌成为云南众多山区县域撬动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金疙瘩。8月22日，绿能聚滇、链通山海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会议将政策解读、项目路演、招商推介与签约落地融为一体，形成了以会促产、以会招商的新模式。现场签署八份合作协议，总金额约 75.45 亿元，覆盖共享储能、风电开发等核心领域。2026年以来，普洱市孟连县抢抓国家级口岸建设机遇，围绕通道建设、园区运营、贸易便利化等重点领域，深入推进对外经贸合作。今年上半年，孟连口岸外贸运行质效提升，实现进出口货运量146.6万吨，同比增长 16.3%， 进出口货值47.9亿元，同比增长 75.2%。 近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在勐混镇水稻示范种植基地开展水稻积收减损现场监测调查及实操培训。本次现场作业使用沃德4 LZ8.0EP 水稻联合收割机进行标准化收割，经现场测算，积收损失率 0.82%， 远低于云南省水稻积收 2.01%。 作业控制标准，全国水稻积收平均损失水平 1.8%， 充分验证先进收获机械与规范操作对减损增效的关键作用。连日来，怒江州兰平县金顶街道来龙村500余亩大蒜迎来采收旺季，一袋袋饱满结实、蒜香浓郁的大蒜堆满田垄，等待着运往各地市场。今年由于气候

0: 或适宜，管货到位。来龙村518亩大蒜长势良好，预计总产值可达450万元，户均可增收上万元。国内新闻，记者从财政部获悉，今年以来，围绕持续挖掘内需潜力，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到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0.76亿人。国际新闻，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另据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当地时间23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23日报道，印度六月和七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逾260万桶，较二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据泰媒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日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最新估算数据显示，受今夏热浪不断影响，欧洲23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2万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云南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返贫增收入谋振兴，做好异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在怒江州兰平县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一间间小车间带动了近2000名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技能饭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妈妈工厂。近日，记者走进兰平县，记录下车间里妈妈们的笑脸与忙碌，探寻这条政策赋能、服务暖心的共富路径。请听报道。
2: 兰平融媒记者张小梅。
3: 这里是兰平县永昌福市4500平方米的车间，裁剪、缝纫、熨烫、打包，各道工序正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在这里，来自5个异地搬迁安置社区的171位宝妈是绝对主力。这个被搬迁群众叫做妈妈工厂的地方，究竟是如何用小车间为大家铺就一条共富路的呢？答案就在几步之隔的儿童活动室里。
2: 云南永昌服饰有限公司员工何雄丽，
4: 以前为了带孩子没出去打工，现在有了这个妈妈岗，送完娃娃走10几分钟就到村间上班，下午4点半先接孩子到活动室，再回来把活干完，一个月能挣3000多，孩子还有老师辅导作业。
2: 云南永昌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沙建华，
5: 从一开始我就奔着一个念头，让咱们的搬迁群众不用背井离乡，就能学一门技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推行弹性工时加按间计酬，几点来几点走，全看家里的情况。现在他们钱包越来越鼓，笑容越来越多，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 妈妈岗背后是一系列政策赋能。2021年引进永昌服饰后，蓝坪县盘活闲置资产，在永昌社区试点三年免租、两年减半的租金优惠，建立专班住企服务机制，企业创新推出3+5阶梯薪酬体系，也就是前三月阶梯保底，后五

0: 五月稳岗补贴，并累计开展28期培训，覆盖709人次，让零基础群众也能安心学技，踏实上岗。2025年，永昌服饰成为怒江州首家归上轻工企业，年产值从2022年的872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3100万元以上，累计带动1842名群众就业。蓝屏融媒记者张小梅。
1: 中午11:50，车间里的缝纫机身渐渐停了下来。在这家妈妈工厂，每天中午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吃饭，而且是免费的。
2: 员工餐在菜品还有分量方面，您觉得怎么样？
3: 够分的，一荤一素，还有一汤，够吃的，我挺满意的。我们
2: 孩子也可以免费一起吃，
3: 免费吃的。
0: 一顿免费午餐看似小事，却让妈妈员工有了归属感。企业把后勤保障做到心坎上，员工把车间当成第二个家。从送完孩子就上班，到带上孩子就吃饭，妈妈工厂的温度就藏在这样的细节里。从永昌社区起步，永昌服饰推行县城总部加乡镇分厂布局，复制推广成熟模式，多点落地乡镇帮扶车间，带动社区业态集聚，构建起共建共富的基层治理新格局。2025年11月，兔鹅乡永福安置社区分厂落地，吸纳就业89人。2026年7月，营盘镇梨园安置社区8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投产，带动社区56人务工。建设期间还通过以工代赈，带动60多人就近增收。蓝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春芳。
4: 我们的思路很明确，不是简单的给岗位，而是建生态。政府出政策盘活闲置资产，企业出岗位负责培训上岗，群众出劳力实现稳定增收。接下来我们还要把技能培训从车间延伸到乡镇，让更多搬迁群众从等靠要变为比着干，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稳稳的致富。
5: 近年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越来越多游客心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云南良好的生态环境、宜居的气候、丰富的美食、多彩的民族文化等优势，让云南的村村寨寨成为旅游旅居的重要目的地。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发生在村寨里的生活故事，请听报道。
6: 昭通宜良的小草坝有一个宝藏村，夏季平均温度18到22摄氏度，是滇东北知名的避暑康养胜地。8月15号至16号，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节在这里火热开唱，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曲风在山谷间激荡回响，吸引数万名游客前来听歌、避暑、观光，沉浸式享受夏日假期。虎龙烧烤店主索宇翔：
7: 我们小日串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昨天我们卖了10000多串。
6: 红河建水的团山村已有600多年历史，既留存着张氏家族的家风传统，也记录着当年锡矿商贸的发展历史。景区结合当地历史特点，打造出古村守门人、账房先生等实景互动演员，游客可以和互动演员开展商贸问答、村史问答、张家祖训对答等互动，体会古建筑背后的人文内涵，将单纯看风景的游览模式变成亲身参与、沉浸式感受历史的文化体验。昆明游客何成熙：
8: 在这里我看到了古民居的美景，还有和 NPC 的互动，在互动里我了解了团山的很多知识，感觉这里很有意思。
6: 在楚雄大窑的紫丘村，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彝族婚宴活动，活动以原生态彝族传统婚俗为载体，通过实景展演、特色喜宴、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各地游客零距离感受彝族婚嫁民俗的独特魅力与彝家热情好客的人文风情，沉浸式解锁地道的彝乡烟火喜事。游客黄小曼：
9: 今天很开心能见证一场完整的彝族婚礼，第一次感受到以少数民族的热情以及这边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浓烈，非常激动。
6: 前不久，文山马关县的小马故村迎来2026年锦库节，家家户户都要把嫁出去的姑姑、姐妹、女儿接回娘家过节。身着绚丽服饰的村民队伍手捧吉祥水，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宾客泼洒清冽水珠，寓意着洗去一路风尘，迎来整年顺遂。四方游客在浓烈的乡土温情中踏入充满民族风情的古寨。重庆游客何彩义：
10: 旅游体验非常好，节庆氛围也非常。

0: 常浓厚，体验了当地浓浓的民族风情，我感到非常开心。
1: 文山马关县坡脚镇小马故村新寨村民小组组长张连贵，
2: 就是想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这往往在

0: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弥勒市张堡社区的小河边村，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南、湖北、新疆、辽宁、吉林、重庆等地的170多位旅居人士轮番登台，倾情演绎极具民族风情的舞蹈，配合悠扬动听的乐曲，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旅居人士张瑶：
1: 大家一起共舞，这里的气候又适宜，人民朴实热情善良，适合宜居，我们非常的开心，明年打算再到弥勒这个城市来避暑。
2: 2026年暑运接近尾声，全省民航运输量稳步增长，吞吐量超过1200多万人次，暑运成绩单实现运力服务双优。请听报道。
3: 暑运期间，昆明到北京、上海等地的21条国内快线日均10班以上，长水机场航班起降量同比提升4%，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6.2%。昆明长水机场旅客董女士：
4: 感觉整个机场还是非常有序的，我们觉得非常的舒心，也没有遇见什么样的障碍，非常好。
3: 省内各个机场同样热力十足，丽江机场、大理机场单日旅客量分别超4万和2万人次，多家州市机场多项运营指标刷新通航历史记录。7月1号至8月18号，全省机场完成运输起降8.5万架次，同比增长4.7%，旅客吞吐量超1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5%。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开发部副部长杜瑶：
5: 激励各航司增投运力，优化直飞机型，同时持续推出航旅融合产品，进一步激活暑期的航空旅游市场。其中8月15日全省航班架次超1800架次，8月1日全省旅客吞吐量超27.5万人次，均创下了暑运历史新高。
3: 暑运期间，全省各机场推出覆盖研学、亲子避暑、康养的差异化航旅产品，上线学生、中老年专属特惠机票，旅客凭登机牌即可享受全省景区减免福利。云南航产投集团启动全省统一服务热线，实现全省15个机场一号通、全省通。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部旅客服务区工作人员朱云浩：
6: 为旅客提供了航班查询、乘机流程咨询、延误或者是机票退改签的指引、行李托运的答疑、地面交通服务咨询、爱心团队中转服务预约以及投诉建议等一站式服务。
2: 依托腾冲科学家论坛十大成熟学术成果、咖啡种植大模型技术，中国移动云南公司联合宝山学院、浙江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成功打造云智农链高原特色农业经济平台，为咖啡树装上数字大脑。请听报道。
7: 在宝山市陆江坝的咖啡基地，银色的传感器正将捕捉到的土壤湿度、风向和光照等信息传递到云端大脑。宝山市陆山云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江春：
8: 很直观的就看到了田间地头这些数据，像水分啊，包括光照、温度这些，我们在管理的时候会更科学化，给我们的精品率给大大的增加了很多。
7: 2025年5月，由云南移动宝山分公司联合宝山学院等高校研发的云智农链高原特色农业经济平台上线，并在800亩精品咖啡示范基地应用。通过平台的精准灌溉、智能防控、农事优化和产品溯源等功能，咖农可实现对咖啡种植地的精准管理。宝山学院高原特色农业工程中心主任杨欢：
9: 咖农通过手机拍摄的照片或者无人机巡检拍摄的照片上传到我们平台上，平台通过大模型诊断，它会识别出来到底是什么病，它也会给一些防治的措施或者建议。
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奇山：
10: 5G 网络打通了整个信息传输的通道，能够让我们的监测以及控制信息得到稳定的传输和传达，还提供了相关的移动云和算力资源的支撑，保证我们平台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算力输出。
7: 依托云智农链平台，基地的咖啡树生长周期从传统的3至5年缩短到了1年，亩产提升了21.09%，精品率从68%提升到了90%。目前平台已与当地多家咖啡庄园达成合作，覆盖面积不断扩大，并向茶叶、石斛、释迦果等产业延伸。
11: 自然的馈赠 值得我们珍惜。

0: 息，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2024年5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建设绿道应市民所需，是得民心之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生态环境好，老百姓就多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大家要一起动手，共同建设和呵护美好家园。
4: 学法、居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3: 社会保险是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保障，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保更是用人单位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劳动者自愿放弃参保的承诺书、声明以及用人单位以补贴代替社保与劳动者签订的书面协议，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那么，劳动者此前已领取的社保补贴是否需要退还用人单位呢？近日，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前几年，李某入职某医药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直至2025年12月，李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自然终止。近期，李某向某医药公司出具自愿放弃购买社保承诺书，载明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并将社保费用通过工资发放给员工本人。某医药公司自2011年7月至2020年11月已向李某发放社保补贴3万余元。2025年底，李某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劳动仲裁委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医药公司为李某补缴2011年7月至2025年12月期间的企业养老保险，如不能补缴，则赔偿因未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造成的损失23万余元。某医药公司辩称，公司已将养老保险等以社保补贴的方式随同工资一起发放给了李某，若李某要求公司为其补缴未缴的养老保险，则李某应将其领取的社保补贴费用返还公司。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与某医药公司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订立了劳动合同，合同合法有效，故法院确认原被告之间自2011年7月起至2025年12月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2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保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保险费。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用人单位以发放社会保险补贴的形式代替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的，违反法律规定，不能免除其缴纳义务。湖南某医药公司应当为李某补缴入职至今的社保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劳动者自愿放弃参保的承诺书、声明以及双方就此签订的书面协议，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此，基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劳动者此前已领取的社保补贴，依法应当予以退还。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已生效。法官说法：社会保险是国家为分散社会风险、保障基本生活而构建的核心制度，体现互助共济、兜底保障的价值取向，事关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的基本生存与尊严。因此，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强制性义务，该义务不得通过双方协议、发放补贴等任何形式免除。用人单位必须严格履行参保责任，即便劳动者主动要求将社保费直接折现，也应坚决拒绝，不得以社保补贴替代法定缴费。劳动者也应认清社保权益重要性，切勿因短期现金利益放弃长远保障，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4: 当代是装扮呐，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片五千十块，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所有财富，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chi ti khle la kho kho tu ji di o ya
1: ing na ya yu cho che kho tu ji di chi ti khle la kho kho tu ji di o ya
0: m kho mi kho o lo na kho si xia si
2: na ba cho ba chi ti po no ga ka tu lo le ยินาซื้อจิขอขอข้าลอเคลาเฮลาเวอาลอเปิมาปาติฮินีฮาราจมาโตอาจตูยินาซื้อตูตูบาตูทีจาชีอชาจาปอยีปอเวกามาชิเวติดาอาจนี่คือเรื่องงาขอยินาซื้อชากึงไงเกิดเละผู้จาราเวเตวาวาฮิฮิวาบาจอมาสิสิฟุสิตุสิสิที่หัวใจเวลามือกัดเด็กกัดเจ้าฮัลโหลสิวสิที่อารมณ์ดีกว่ามือว่าปาท่าคาเฟ่เวลามือจะมาปีกตัดเพลาสิวว่าจะปกติอเมริกาวิสิมาปาจูโก้ขอจีกัดเด็กกัดเจ้ากูท่ามาที่มาทอกูยอโอ้โหกูตัวละจื้อเลยน่าฮันยี่第二年的时候你那不把也那是努力努吹跳的是为了的也那是你去人去考考卡洛克拉黑拉子的第一家马把就马多为的卡的给哈拉度的卡去过这个努力大学的个里马跟阿嘎他就来卡洛克拉黑拉子的阿罗本马把的黑尼哈拉就马多拉子其他的超过努米专业或者是历史家也是怕卡罗起码为口不是目的目的奥地吧你还可为大黑奥地吧实现的家不还为家的家的家吧来目的家和家吧的有卡罗为目的的多吧也得不吧卡罗奥斯不吧啥子衣服可为穿？卡罗为将家个都个得把这个他家学为用。得请俺旁边的妈啊，可多学来得家门家的呀。俺去是嘟嘟吧嘟，提着起二下家宝衣宝为家，哈哈得打来，是的妈家的母母为他俺家打字。俺是为去的去，俺去是提着起挂刀写信，俺还二起鼓励家宝修。走私的去你妈他给个先我去考妈提着去家伯乐我也给修你去来先去考他家伯谁的妈的考提着去挂到欧黑谷里家伯个制度下个爱个我的来普家我为的卡伯普西目前没为奥卡路马有你去人家阿考伊那是下个爱个我的来普家我为的娃娃嘻嘻娃娃叫就就第七的课和拉维嘎父母去为罗马拉切达这课是哈巴他也拿手指父到哪里奥罗里地多来下个爱个阿地勒父家阿维的卡阿给就马拉子你去来写这课嘎咕是的马去破为父你娃娃娃把我那家个叶子读嘿哈巴你去的你个是为了的你去人去考考我是哈巴考马考也拿手的马票加切给了的全部按你考为去的压口的哈佛为他是否给罗马打手的马票加切给了的全考的哈佛为他的去是否怕脚李查斯李查奇马巴改到一路手起却在他的哈达维嘎的大阿家其的马斯切考求子你去欧子切打求要你娃的去考哈个脚其的你考啦祖华求子的也嘎求的为多卡马一位嘎的大个家国家级是的家为拉马希马个勒也拿是求子他打哈打勒对家孟家马为谁及集体欧盟说个其得你考拉德胡州马斯师傅西都西西地火家来门娃把父家的马拉比奥卡的家和他的脚脚的去奥克拉提奥好师傅西都西西地多拉达的摩这家的名格的好改修其得你你是这些阿罗的我门娃把他咖啡为拉门脚马格巴拉米恰在卡夫走下吉沙区要得个阿修得卡切过包沙夫丘咖啡抓一咖啡是哈姆地大卫塔就来得给大卫油咖啡是下来咖啡一把咖啡米爬来奥斯家阿嘎家 咖啡时小胃各位的个卡脚我把我个位门外把他打个脚架。这颗乌斯哈巴斯马克阿克斯给给拉拉的都为错写下过去是娃娃过去嘎嘎。乌斯的口味吃的呀口的哈佛为他阿拉的佛克罗马达。你去奥尼塔阿西维拉维本都为自个亚个尼哈各位考个的个也马哈拉修。你去人去考考乌斯哈巴考马考国家考为手机的娃娃写一写哈娃马好多一大。本都地位也为的哈佛为他过去黑佛拍照。古下古佛罗的黑奥哈娃开个本都地位的个大。阿美利加为什么把的帕瓦洛克祖国为科技家的个地价给他卡多卡多古巴多我就不多古巴里今年去奥尼塔古为奥代代为奥洛塔马好去黑家有家佛拉为他祖国破马脚的马来普渡为有阿美利加破去黑为得卡门还是脚我和米卡国家为阿亚塔大家快乐拉美勒加勒比姆米塔打个作为大黑马勒加的大脚欧的米的奥亚尼奥尼塔欧姆为一回地勒乌克拉塔扑克奇的娃娃欧一比勒到达法度奥克奥家不惜勒瑞达位置也图是你去奥尼塔图多为阿那国会去的你地勒瓜里勒不理他自下死和学黑阿那国家去的去自下死死马就大去你马他家国老个哈国国马就修老母米政府图多为奥罗塔阿西为你一人去考考乌斯哈巴考马考不是目前没阿大为的哈佛为他阿佛罗马老母米为政府地大为国的考为考不是目前没罗为的哈佛为他阿佛帕阿兹度亚个地个里加个维普阿美利加维普的小狗你去地下来地把脚子堵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土地个维友来那些土地大维友
3: 我是多卡就是地个卡就是他的好的我是亚个卡地个就是习近平的多卡定你的多就好

0: 小米马币不要看那哈尼啊。马里小米不。
1: 那把我错把后诺希达，你可干没可那表家个个老老咩？我来加油，亚尼来我去的耶。我去国家来就出亚加达比，那啥啥为你可的怕那哈尼哩。我老来没海明个为，除非没为拉胡巴的亚加达比是那可那哈尼哩。

你说这样嘞，我和云南是不该我那破为空无老那个千里车走的走哟。我和古又和嘎达为，我发家为阿为宝，开的咖啡的做哪尼？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今年将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振兴投研，云南省加快推进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云南服务业增加值达1.8万亿元，昆明明呼我应，马上就办开放日企业，建议全部消耗。临沧市玉龙社区5个户县推动多民族和谐共居，芒市石斛产业接连实现突破。今年1至7月，我国交通出行397.9亿人次。外交部指出，美官员攻击中国科技企业言论颠倒黑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云南省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已正式启动报名意向征集工作。项目计划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等5所高校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报名对象涵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市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及种养大户等带头人，还包括农创客、乡村工匠、乡村规划建设人才、3支一扶人员、乡村文旅带头人等。15期间，我省将加快推进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全省天然气稳定供应和产业发展，为建设绿色能源强省提供重要支撑。据介绍，目前我省累计建成天然气管道3549公里，覆盖12个州市、56个县，用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管道县级覆盖率为 43%。到2030年，形成以中缅天然气管道为主轴的2横5纵天然气管网架构，全省天然气管道达4000公里。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是吸纳就业、改善民生、拉动增长的主引擎。2025年，云南服务业增加值达1.8万亿元，连续11年扛起经济半壁江山。今年7月，云南省政府专门出台文件，提出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以上，优质高校服务业新体系基本形成。记者8月21日获悉，2026年上半年，云南全省银发旅居人数同比增长近7%，占全省旅居总人数的17.24%。今年6月25日，昆明市首个“民呼我应，马上就办”公共资源交易公众媒体开放日上，20余名企业、行业代表一口气提出53条诉求和建议。会后，所有诉求被逐条梳理成专项工作清单，责任部门办理路径、完成实现、预期效果一一明确，动态管理挂账消耗。1个半月后，53个事项全部清零，渐渐有了着落。临沧市临祥区芒畔街道玉龙社区，作为拥有24个民族、2.16万名居民的多民族混居社区，近年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行空间文化，发展治理情感5个户县工作模式，推动各族群众深度交融。该社区已获评8项国家级、省级荣誉，是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近年来，德宏州芒市的石斛产业在品种选育、种苗培育和精深加工等关键环节接连实现突破，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成型。芒市曾是石斛种苗输入地，当地企业在无性系组培育苗技术上连续攻关14年，实现种苗基因稳定和标准化生产，产品远销浙江等传统石斛产区。近年来，宾川县以多元销售模式为突破口，一批电商企业迅速崛起，借助淘宝、拼多多、抖音等平台，将宾川水果及其他农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目前，全县有电商企业140多家，微商5000多人，在各电商平台开设店铺2800多个。电商销售已成为宾川水果产业发展新引擎。近日，施甸县首家咖啡农民田间学校在百郎彝族布朗族乡间山村挂牌。咖啡农民田间学校依托宝山浮丘咖啡庄园700亩标准化咖啡种植基地，推出以果换苗、地块反包管户、优先吸纳群众务工、鲜果保底价收购等举措，带动周边农户参与咖啡种植、管户、采收、销售等产业环节，让群众深度嵌入产业发展，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国内新闻， 记者24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记者24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新华社台北消息，新党日前在台北举行33周年党庆活动，新党主席吴成典致辞表示，新党建党33年来，坚持两岸必然统一、中华民族必然复兴的心志从不动摇。国际新闻，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当地时间8月23日，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贝森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当地时间24日晚，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当地时间24日，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据越通社24日报道，越南国会当天通过决议，批准增设广宁和北宁为直辖市。越南现有7个直辖市，此次增设后升至9个。根据老挝政府的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老挝经济增长5%。老挝政府已设定全年经济增速5.5%，人均国民总收入达2101美元的目标。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文山州丘北县的普者黑片区是云南最早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区域之一，从90年代粗放杂乱的农家乐到如今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普者黑历经迭代升级、破局重塑，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破旧立新、共生共富的乡村旅游特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3: 2014年，普者黑核心景区仙人洞村迎来了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次变革。轰鸣的拆建声中，村民们心里充满了忐忑和迟疑。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赵桂兰：
4: 拆就是我们影响我们的生意，嘎，啊，我们营业是觉得做生意。
3: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毕桂兰：
5: 我们农民嘛，那天不回来，好的房子嘛，你们拆的嘛，我们那还是盖起来是不得的啦。
3: 好不容易建好的房屋，缘何会被拆除？让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依托独特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貌，普者黑成为了云南最早吃上旅游饭的地区之一。此后随着游客逐渐增多，村民们开始争先恐后加盖客房，原本古朴的撒泥民居被一座座火柴盒式的小宾馆取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再不改变，旅游这碗饭恐怕就要端不住了。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黄金英：
4: 要是这不拆掉，不该怎么找个些别的游客呢？
3: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舒顺利：
6: 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旅游业别说发展了，路都会被我们走死了。
3: 乡村旅游全域升级，从来不是一户一室的改造，而是全村一体的系统变革。但家家户户诉求不同，顾虑各异，整体重建的方案一度陷入僵局。直到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向自家屋子砸下了改造的第一锤，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范成元，
7: 党员干部推倒了以后，村民有信心了。当时呢是比较震撼，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推倒了50-60户人家。
3: 基层变革的呼声传到了县委县政府，当地统筹资金，整体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工作专班驻扎景区，一家一图纸，一家一方案，在补齐设施短板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持了村庄的传统风貌和山水视野，并为村民们协调了多种形式的贷款。原丘北县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大队长、仙人洞民居办副主任吴宗初：
8: 道路啊、污水排污啊、环境啊、环保啊、扶贫带啊，基本一次性的就同时建起来了。2013年的时候，整个村呢人均才有15000元，到了2017年已经突破40000。
3: 破旧立新不只是村容村貌的迭代，更是发展模式的提质。改造后的民居不再是简单的租赁创收，而是多方合力、全员参与、共享红利的机制，让村民扎根故土，共建共享。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小组副组长钱贵良：
9: 其实我们村除了一些老人啊、行动不便的，其他的都全部参与在旅游行业当中。比如说做民宿的、做餐饮的、开小卖部的、赶马车的、开观光车的，还有在那个文旅公司上班的，可以说90%几都参与到旅游行业中。
3: 如今的仙人洞村早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连续6年保持国家级文明村称号。2025年，村集体全年增收达130万元。
2: 临沧市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干部教育、司法实践与基层治理，全力绘就和和美美一家人的幸福画卷。请听报道。
10: 在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将民族特色调解室建到了群众家门口，先后设立彝族、帕帕窝等12个民族特色调解室，将时代楷模鲍卫中同志矢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转化为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临沧市双江县人民法院勐库人民法庭庭长凤明慧：
11: 创新提炼了我们的四杯茶调解法，第一杯茶消消气儿，第二杯茶说说事儿，第三杯茶谈谈心，第四杯茶握握手，基本上80%的案件都能够化解在基层。
10: 临翔区玉龙社区是一个有着24个民族、超过20000名居民的大家庭。近年来，社区组建了696人的16红志愿服务队，对困难群众开展常态化暖心帮扶，依托青年创业员和民族手工文创工坊，帮助居民在家门口增收就业。临翔区玉龙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魏启春：
12: 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积极营造我们各族居民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融合格局，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体。
10: 临沧市委党校充分挖掘班红抗英、班老回归等边疆历史记忆，打造出一批精品课程，组建宣讲团，开展火塘宣讲、榕树下党课等宣讲活动546场次。中共临沧市委党校教务科科长谭怀金：
1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一些符合我们临沧实际的案例教学，有效地衔接在我们的主题班次的教学模块当中，真正地实现了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
10: 2023年，临沧市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10个国家级、320个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3个边境县、10个边境乡镇、44个边境村社区全部建成省级及以上示范区、示范单位，44个边境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10万元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382元。
2: 今年以来，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稳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基本生活必需品销售稳定，绿色智能消费增长向好。请听报道。
3: 从6月起，彩云美物消费券怒江州定向券正式发放，消费券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等80多家商户，设置4档优惠，满足不同消费需求。不少市民趁着消费券的优惠进入商超采买日用百货。市民李立普：
14: 现在抢了一张美物定向券，满100减15元，还是挺划算的。
3: 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今年基本生活必需品平稳增长。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9%， 其中水产品类在印度洋海鲜节等活动有力带动下实现较快增长，增速达 27.7%。 此外，家电类以旧换新补贴聚焦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新增智能眼镜品类、绿色智能等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类、高能效家电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和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59.6%、24.5%、17.4% 和 10.6%。 今年云南推出大规模电影惠民举措，发放2000万元彩云电影消费券，覆盖全年热门档期。昆明、曲靖等地通过线上发券和线下体验深度融合，针对学生亲子群体推出专属优惠，调动市民观影积极性。云南省电影放映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峰：
15: 大家可以走进影院，享受这个单票10元，或者是以家庭的方式呢，最高随机可以享受60元的这个优惠的方式。
3: 全省各地影院还将联动周边的商圈、零售、餐饮商户联合开展促销，推动观影加餐饮、观影加购物、观影加文创、观影加非遗等组合消费产品。此外，在彩云电商消费券加快发放、电商开设云品专区带动下，网络销售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 6.7%。
2: 8月24日下午，首趟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滇中地区生产的工业产品，经中老铁路将直达老挝万象南站。请听报道。
10: 这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由云南安宁公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联合组织运营，运输的工业产品主要包括螺纹钢、盘条、工字钢、瓷砖、玻璃、卷钢等。本次运输采用直达模式，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时长压缩5天以上，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首次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也将为滇中制造业拓展东南亚出口通道和市场提供新的物流支撑。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运量逐年增长。昆明国际陆港北港作为滇中核心集货平台，目前已具备每日开行2列国际班列的作业能力。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田勇：
16: 两家企业将持续落实省委省政府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打造中老铁国际货运班列品牌的工作要求，根据市场货流动态加密北港至万象南的班列开行频次，并计划于4季度增开至泰国临查班港的公铁联运线路，持续降低滇中制造业出口东南亚的物流成本，推动中老铁路跨境运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
1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8: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4年6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社区党组织是党联系基层群众的神经末梢，要在社区中发挥领导作用。社区党组织建好建强了，社区工作就有了主心骨。要坚持党建引领，紧紧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把服务老百姓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
1: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2: 今天咱们聊个硬核话题，骨头。别觉得骨头嘛，硬邦邦的能有啥事？告诉你，有人打个喷嚏，咔嚓一声，脊柱断了。有人被孙子一个猛扑，吧唧一下肋骨折了。这不是段子，这是骨质疏松骨脆脆的恐怖日常。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骨头的一生。 从钢铁侠到苏打饼干，咱们的骨头啊，就像银行存款，年轻时疯狂存钱，骨量30岁左右到达人生巅峰，钢铁侠模式。之后就开始坐吃山空，女性绝经期前几年开始小额度取钱，绝经后5到10年直接大额提款，雌激素断崖式下跌，骨头哗啦啦流失。男性40岁后开始细水长流式取钱，70岁后老头子睾酮下降。

你中奖了。但大部分坏蛋是我们自己养出来的，挑食鬼，不喝牛奶，不晒太阳，钙和维生素 D 双双告急。沙发土豆能躺着绝不坐着，骨头说我太难了。老烟枪，烟里的尼古丁是骨头拆迁队。酒鬼，酒精让骨头骨质疏松加醉醺醺双重 buff。 咖啡续命党，每天三杯美式，骨头里的钙跟着尿液就跑了。我们一定要清楚的骨催催的信号，在早期毫无症状，像个沉默杀手。到了中期，腰酸背痛，身高缩水，驼背。到了晚期，轻轻摔一跤就骨折，打个喷嚏就折腰，堪称瓷娃娃终极版。那我们如何发现骨脆脆的信号呢？其实只需要去医院做个骨密度检测 DXA 扫描，就像给骨头拍 X 光验资，再抽管血查查钙、维生素 D、性激素水平，全套骨骼体检安排。今天给你们几条防脆指南，让骨头重回硬汉。一、吃对饭，每天1000至1200毫克钙，相当于三杯牛奶加一块豆腐加一把菠菜。维生素 D， 每天晒20分钟太阳，或者吃点深海鱼蛋黄。二、动对路，负重运动，快走、爬楼梯、举小哑铃、平衡训练、广场舞、太极拳，练成不倒翁。三、戒对饮，烟戒，酒少，咖啡，每天一杯美式，不能再多了。四、防摔秘籍，家里装扶手，铺防滑垫，浴室放个小板凳，穿防滑鞋，走路别学凌波微步。有一些朋友会担心万一骨折了该如何办，别慌，在急性期0到4周的时候赶紧去医院，手术还是打石膏，听医生的。吃药不能停，特立帕肽、促长骨、坐来磷酸、防流失、罗莫索单抗，加密度，医生开啥吃啥，别百度治病。康复期像升级打怪，分阶段练动作、提重物，想都别想。食补加速，蛋白质、鸡蛋、牛奶、维生素 C、 橙子、锌、牛肉统统安排。环境改造，防滑垫、扶手、护具全套武装，别让二次骨折来敲门。定期复查，医生让你啥时候回医院你就啥时候回，别当鸽子精。记住啊，咱们的骨头不是一次性筷子，是要用一辈子的传家宝。从今天开始，喝牛奶、晒太阳、跳广场舞，跟骨脆脆说拜拜。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我本俗人》。

却又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不惧，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易诺。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因识别古文古家是哪干哪黄好杀天龙，都怪咧龙蛇虎蛇蛇客下变质。闽南音浪无能，每堂去开堂人，闽族接家加算命。今日古后老堂去开人，立马混混浪。藤伯行我口红吗？灭热灭浓，爱们缓缓灰灰嘎。米碗人浪软根浓吗？浪得浓。日门后老堂去开人，若心浪不累。狗不等，猫不等，走后后缓老堂去开人，热嘎面面了。好比浪中中色色呀，傲红好面薄搞，好傲腾崩乱根嘎呀，爱好谈缓缓灰灰味，混乱根谈碌少闷，暑假傲好腾吗？好比浪喊吗？都嘎阿南喊心浪嫩，米糖可开糖嫩，米好薄缓味。都走个热马面面啊！午后咱们吃了，午后蛋吧，薯皮不孬，薯皮不孬。早不呢，第西来喝过不不乎？烹薯冒个晒喝不？薯的皮温皮淡滚不孬。咁呢，六嫂们介绍谈鸡笼鸡笼，好早谈午后吧，不早。第二度奥上上嘎晒喝卡混乱根哇奥根奥坎嘎晒喝咯方针奔暗路罗多数嘎晒喝咯好比乱解囊走奥根奥坎猫好比乱马腾阴乱无能还不毛过人让阴堂和害人嘿嘿棒棒吧因观赏比马不黑咯，比马水亮边长高黑咯，好比乱泪阴面呢，好多米草一路滴滴，乖娃好不来也皮搞，唔长也提，乖罗熬根熬坎嘎晒好门了，乖好比乱拍过娃好拍熬嘎晒好，拍过唔合熬嘎好。乖咪乱扫乖好心很毛观盘过来嗨喂门前咪这一头滴滴门吧妈高个哈门走奥根奥坎之嫩呀嘎猪不毛观盘过嫩乱乖好谈吧在毛乳太也地上不毛过嫩喊吧少碗嘞，莫对头，搞怪酸嘞，靠碗一顿。边跑边骂，莫堵开，坦波熬擀面面，波唔个洗面洗光。乱快吧，在边度边乱，莫皮皱毛了。靠碗之类，边度边乱，杂卡啥？咱们度边乱，多皮毛了。莫提熬根熬坎，度过提晒黑毛肉。这好火浪多吗过不关毛过的呀多撇吗呀没地熬上多地熬妈晒还没在跟他们这都熬妈晒还没的没多熬的呀但不都让我妈熬洗泡的乖娃毛过的也提过浪熬门乖对那好解难呀三浪打不多吗咁呢乱改口胡子剪指尖的地问吧再问够欧都子晒好吗过地嘞不毛过嘞嘞一个汉子嘞呀都饿要好比乱欧乱当然嘞很妈莫个物好混乱根混乱根吧暑假慌问吗够咱谈们路咁呢好比浪走马晃不马过来嘎疼温暖根呢混暖根还不马过来呀谈吧也马完那次地上如梦的
हेती सांग।

白毛过人喊吧，哇、哦，高哈那只爱走了，入门过长臂，五米不带当走，乖个高哈软筋好笨过门哈儿。今日高哈长妈也六张实体过长臂了，浪筋当龙热然喊着弟弟，混乱跟谈吧。翻后黄门搞头马窗，爱走那寒吧，高见了胡子高算花沙，长得我靠黄吗？混乱根吧，黄子六少高奥根奥喊嘎晒后门，没什么，没地要地上，没多娃马闪闪亮亮啦，爱走那吧，让奥上好。欧巴欧妈乖好不莫克够洗黑哈。混乱跟吧一马晚的没变过你过的。高米六少紧过没得够的。没欧嘎甜没一那干杀的很累。不把后藤很分藤刚牙爽和都晚跟妈乳行乖啦。甘内爱走啦中华浪打不躲吗，爱滚盘寒吧，高哈让米望入单招哈扎，捧把当碗装高嘎，三滴嘎入头嘞，混乱跟寒吧，浪当之嘞没人搭两只，没结做过了没度荒大了，爱走那点棕色弟弟，乖吧，第二过了咯。对好比乱嘎拉帕马大门跟外古过门剪让张迪熬过的门蛋多混乱根吧，我照诶高哈让张日的罪乖鲁哦先面咋高哇好好多好比乱拉省呀熬门好边哇哇里过里六高级做过了找乖鲁熬过了呢，混乱根嘛，你啊你啊，这和滚正好，马欧怕皮凉龙，嘎拉都好比乱呀。乖欧六门好边，我把你过你六，和爱嘎六欧，蛮对六门好门干姑六，蛮多为着吧，欧做过了瓜多理由了，蛮一为六人吧，高欧过了。六母六太变难怪，混乱根吗？三三天不能读，和爱玩，偶怕接，别后了怕刚难搞，我们做过了，和偶过了，满山偶怕接娘，屋后了怕刚难搞，过多搞我们做难怪呗，今日做难怪，看本和爱滚盘肉。爽哈玩跟妈疼很傻贴过长比那好，爽哈多红乳的阴神化开味，妈的妈甜傻贴过长比那一那干面呀，爽哈不压长嘎乳汗乖，傻贴过长比那见起着嘞爱走那的然我很闷嘎，爱个的乳了很狗妈嘞哈盖一那干那黄红门染嘎呀，第二跑马甜糕，另马我都嗨好呢。门走好着，米浪门深行里黑，不杀贴见好嘞弟弟，杀贴过准备了，走个老混嗨好混无堪。杀贴龙吧，拜老走门惹无堪哈。爱陆藏高人嘎拉奥米跑马关乎坦波行里弟弟不应不靠内门嘿嘿慌慌为古文卡甘内混乌坎长派石门嘎奥爱走拉马行别为甘流三马奥浪嘎勒火喊混乌坎混乌坎喊浪乱根行里边这让得起米浪康爽门古过古过难喊我看见好来马甘流我看得不杀贴吧。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铁五千尺会，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这里可来了，靠土地的哦呀。
1: 伊那亚语拖着靠土地的，这里可来了，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想思。那宝巧爸，七的宝哪个干掉了嘞？伊那手机靠靠，卡落去了，海拉为阿拉伯妈爸，第一年下个就嘛多个制度。伊那手嘟嘟把嘟提热气，我下家宝伊宝贝干嘛去为的大个子？你去人家靠，伊那手下个爱个的嘞，不加个为对娃娃嘿嘿娃娃叫。马斯师傅西读西西地好家为辣门阿对阿大家哈拉修是的阿罗对我没法把他咖啡辣门就马比格搭配阿修我就不过为阿美丽咖啡是马巴就过科技家的阿对家给他马蹄马托过药哦好过对了对了子嘞那哈你第二年时，雷纳布巴伊那首努耶努吹条个西维拉维，伊那首尼希林切考考卡洛克拉海拉兹维，对加马巴加马多维德卡德格哈拉杜，德卡切古祖国努耶大学的个雷马跟阿嘎塔就来卡洛克拉海拉兹维阿罗本马巴的希尼哈阿加马多阿兹。其他的超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叶先帕卡罗起码为科普是目前目为奥德巴，你还可为大黑奥德巴，实现的家符合为家的家的家巴来，莫的家和家巴的用。卡罗为莫多的多巴，也得贝巴卡罗奥斯贝巴，啥子衣服可为穿，卡罗为。

一张家个都个得把这个他家学费用。对亲爱旁边的妈啊，好多说来对家们家的呀，我可是嘟嘟吧嘟，提着去二下家婆姨婆的家，哈哈的打来，是的妈家的母母的他，我家大子。我是为去的去，我可是提着去刮刀些，还我还二去鼓励家婆修。做事的亲你妈他给家，先我去靠妈，提着去家婆来，我也给修。你去来学习考他家哥，说的嘛为考，提着去刮刀，恶气鼓励家婆个制度。下个爱个个的来铺家个为的卡哥铺西木节目为奥卡路嘛用。你去人前阿考伊那是下个爱个个的来铺家个为对娃娃嘻嘻娃娃叫叫叫的去的考和那位家铺马去为罗马拉切打。这颗是哈巴塔也拿手指腹打拿来哦罗里地多来下个爱个阿得来附加阿为的卡阿给就马拉子你去来写这颗阿哥是得马去破为破你娃娃娃把我拿家阿叶子读嘿哈巴你的你阿是为了为你去人去颗颗我是哈巴颗马颗也拿手的马表加切给了为全部阿你颗为起的压颗的哈佛为他是否可以罗马打手的马表加切给了为全颗的哈佛为他的其是否怕脚李查斯李查奇马巴改到一路手起却在他的哈达维嘎的大阿家其的马斯切口求子你去欧子切打求让你娃的一口哈嘎脚其的你口啦祖华求子的也嘎求的为多卡马一位嘎的大嘎家国家级是的家为拉马希马嘎嘞也拿斯求子他打哈打嘞对家孟家马为西极集体欧姆说嘎记得你考拉都会走马斯师傅西都西西地好家来门娃把父家的马拉比奥卡的家和他的脚脚的去奥克拉提奥好师傅西都西西地多拉大为摩这家的名格个好改修其的你你是的是阿罗的我门娃把他咖啡为拉门脚马格巴拉米恰在卡夫走下金沙出药的个阿修在卡切过包沙浮球咖啡抓一咖啡是哈姆的大卫塔就来的给大卫用咖啡洗下来咖啡一把咖啡米爬来奥斯家阿嘎家咖啡洗小卫各位的个带卡脚奥巴奥各位门外把他打个脚家这颗我是哈巴是马颗我和手给给拉拉对都为错写哈过去是娃娃过去嘎嘎我是这颗为吃的呀颗的哈佛为他阿拉的佛客罗马达你去奥尼塔嘎是为拉为不都为自个呀个你哈过为颗嘎的嘎也马哈拉修你去人去颗颗我是哈巴颗马颗国家颗为手机的娃娃写一写哈娃马好多一大不都地位也为的哈佛为他过去黑佛拍照古下古佛罗的黑奥哈瓦开家不都地位的个大阿美利加为什么把的帕瓦洛克祖国为科技家的一个地价给他卡多卡多古巴多外就不多古巴里今年去奥尼他古为奥代代为奥洛塔马好这个家有家佛拉维塔就过破马脚的马来铺都为有阿美利加破这个为对卡姆还是脚我和米卡国家为阿亚塔大家快乐拉美勒加勒比姆米塔大哥就为大黑马勒加的大脚欧的米为奥扬起奥尼塔欧姆为一回地勒乌克拉塔扑克起的娃娃欧一比勒到达法多克家不惜勒瑞达位置也同时你去奥尼塔托到为阿那国会起的你地勒管理勒不理他直辖市国学给阿那国家起的可直辖市是马脚大请你马他个国老个哈国国马脚修
老米政府土豆为俄罗斯的是为你去年去考考五十哈。

0: 手臂麻痹不了困难哈呢。马里小尾部，
1: 那把我错把后诺希达，离科噶咪科那边欧亚国家老罗咩？我来加油，亚尼来我去的耶，我去国家来就错亚噶达比，那啥啥为离科的怕那哈尼哩？我罗来，咪海明个为，除非咪为拉胡巴的亚噶达比是那科那哈尼哩？

你说这样嘞，我去云南时不给我那破位空无了那个千里车子的自由。我好古又去加大位，我发家位阿位宝，开的加位的做哪尼？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今年将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振兴投研，云南省加快推进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云南服务业增加值达1.8万亿元，昆明明呼我应马上就办开放日企业，建议全部消耗，临沧市玉龙社区5个户县推动多民族和谐共居，芒市石斛产业接连实现突破，今年1至7月我国交通出行397.9亿人次。外交部指出，美官员攻击中国科技企业言论颠倒黑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云南省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已正式启动报名意向征集工作。项目计划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等5所高校，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报名对象涵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市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及种养大户等带头人，还包括农创客、乡村工匠、乡村规划建设人才、3支1扶人员、乡村文旅带头人等。十五期间，我省将加快推进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全省天然气稳定供应和产业发展，为建设绿色能源强省提供重要支撑。据介绍，目前我省累计建成天然气管道3549公里，覆盖12个州市、56个县，用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管道县级覆盖率为43%。到2030年，形成以中缅天然气管道为主轴的2横5纵天然气管网架构，全省天然气管道达4000公里。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是吸纳就业、改善民生、拉动增长的主引擎。2025年，云南服务业增加值达1.8万亿元，连续11年扛起经济半壁江山。今年7月，云南省政府专门出台文件，提出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以上，优质高校服务业新体系基本形成。记者8月21日获悉，2026年上半年，云南全省银发旅居人数同比增长近7%，占全省旅居总人数的17.24%。今年6月25日，昆明市首个“民呼我应，马上就办”公共资源交易公众媒体开放日上，

20余名企业、行业代表一口气提出53条诉求和建议，会后所有诉求被逐条梳理成专项工作清单、责任部门办理路径、完成实现、预期效果一一明确、动态管理挂账消耗。一个半月后，53个事项全部清零，渐渐有了着落。 临沧市临祥区芒畔街道玉龙社区，作为拥有24个民族、 2.16万名居民的多民族混居社区，近年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行空间文化、发展、智力、情感五个互嵌工作模式，推动各族群众深度交融。该社区已获评8项国家级省级荣誉，是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近年来，德宏州芒市的石斛产业在品种选育、种苗培育和精深加工等关键环节接连实现突破，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成型。芒市曾是石斛种苗输入地，当地企业在无性细组培育苗技术上连续攻关14年，实现种苗基因稳定和标准化生产，产品远销浙江等传统石斛产区。 近年来，滨川县以多元销售模式为突破口，一批电商企业迅速崛起，借助淘宝、拼多多、抖音等平台，将滨川水果及其他农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目前，全县有电商企业140多家，微商5000多人，在各电商平台开设店铺2800多个。电商销售已成为滨川水果产业发展新引擎。 近日，施甸县首家咖啡农民田间学校在柏朗彝族布朗族乡间山村挂牌。咖啡农民田间学校依托宝山浮丘咖啡庄园700亩标准化咖啡种植基地，推出以果换苗、地块反包管户，优先吸纳群众务工，鲜果保底价收购等举措，带动周边农户参与咖啡种植、管户、采收、销售等产业环节，让群众深度嵌入产业发展，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国内新闻，记者24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记者24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 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新华社台北消息，新党日前在台北举行33周年党庆活动，新党主席吴成典致辞表示，新党建党33年来，坚持两岸必然统一，中华民族必然复兴的心志从不动摇。 国际新闻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当地时间8月23日，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 贝森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当地时间24日晚，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 马达尼扎德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当地时间24日，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据越通社24日报道，越南国会当天通过决议批准增设广宁和北宁为直辖市，越南现有7个直辖市，此次增设后升至9个。 根据老挝政府的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老挝经济增长5%，老挝政府已设定全年经济增速5.5%，人均国民总收入达2101美元的目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文山州丘北县的普者黑片区是云南最早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区域之一，从90年代粗放杂乱的农家乐到如今

0: 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普者黑历经迭代升级、破局重塑，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破旧立新、共生共富的乡村旅游特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1: 2014年，普者黑核心景区仙人洞村迎来了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次变革。轰鸣的拆建声中，村民们心里充满了忐忑和迟疑。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赵桂兰：
2: 这就是我们影响我们的生意，嘎，啊，我们人也是觉得做生意。
1: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毕桂兰：
3: 我们农民们那天不回来，靠着法子嘛，你们撤掉嘛，我们那还是干起来是不得的啦。
1: 好不容易建好的房屋缘何会被拆除，让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依托独特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貌，普者黑成为了云南最早吃上旅游饭的地区之一。此后随着游客逐渐增多，村民们开始争先恐后加盖客房，原本古朴的撒泥民居被一座座火柴盒式的小宾馆取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再不改变旅游这碗饭，恐怕就要端不住了。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黄金英：
2: 要是这不撤掉，不该怎么找个些别的游客呢？
1: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舒顺利：
4: 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旅游业别说发展了，路都不会被我们走死了。
1: 乡村旅游全域升级，从来不是一户一室的改造，而是全村一体的系统变革。但家家户户诉求不同，顾虑各异，整体重建的方案一度陷入僵局。直到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向自家屋子砸下了改造的第一锤。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范成元：
5: 党员干部推倒了以后，村民有信心了，当时呢是比较震撼，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推倒了50-60户人家。
1: 基层变革的呼声传到了县委县政府，当地统筹资金，整体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工作专班驻扎景区，一家一图纸，一家一方案，在补齐设施短板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持了村庄的传统风貌和山水视野，并为村民们协调了多种形式的贷款。原丘北县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大队长、仙人洞民居办副主任吴宗初：
6: 道路啊、污水排污啊、环境啊、环保啊、扶贫带啊，基本一次性的就同时建起来了。2013年的时候，整个村呢人均才有15000元。到了2017年，已经突破40000。
1: 破旧立新不只是村容村貌的迭代，更是发展模式的提质。改造后的民居不再是简单的租赁创收，而是多方合力、全员参与、共享红利的机制，让村民扎根故土，共建共享。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小组副组长钱桂良：
7: 其实我们村除了一些老人啊、行动不便的，其他的都全部参与在旅游行业当中。比如说做民宿的、做餐饮的、开小卖部的、赶马车的、开观光车的，还有在那个文旅公司上班的，可以说90%几都参与到旅游行业中。
1: 如今的仙人洞村早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连续6年保持国家级文明村称号。2025年，村集体全年增收达130万元。
0: 临沧市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干部教育、司法实践与基层治理，全力绘就和和美美一家人的幸福画卷。请听报道。
8: 在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将民族特色调解室建到了群众家门口，先后设立彝族、帕帕窝等12个民族特色调解室，将时代楷模鲍卫中同志矢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转化为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临沧市双江县人民法院勐库人民法庭庭长凤明慧：
9: 创新提炼了我们的四杯茶调解法，第一杯茶消消气儿，第二杯茶说说事儿，第三杯茶谈谈心，第四杯茶握握手，基本上80%的案件都能够化解在基层。
8: 临翔区玉龙社区是一个有着24个民族、超过20000名居民的大家庭。近年来，社区组建了696人的石榴红志愿服务队，对困难群众开展常态化暖心帮扶，依托青年创业园和民族手工文创工坊，帮助居民在家门口增收就业。临翔区玉龙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魏启春：
10: 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积极营造我们各族居民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融合格局，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体。

0: 临沧市委党校充分挖掘班红抗英、班老回归等边疆历史记忆，打造出一批精品课程，组建宣讲团，开展火塘宣讲、榕树下党课等宣讲活动546场次。中共临沧市委党校教务科科长谭怀金：
1: 不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一些符合我们临沧实际的案例教学，有效地衔接在我们的主题班次的教学模块当中，真正地实现了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
0: 2023年，临沧市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10个国家级、320个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3个边境县、10个边境乡镇、44个边境村社区全部建成省级及以上示范区、示范单位，44个边境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10万元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382元。
2: 今年以来，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稳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基本生活必需品销售稳定，绿色智能消费增长向好。请听报道。
3: 从6月起，彩云每物消费券怒江州定向券正式发放，消费券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等80多家商户，设置4档优惠，满足不同消费需求。不少市民趁着消费券的优惠进入商超采买日用百货。市民李立普：
4: 现在抢了一张每物定向券，满100减15元，还是挺划算的。
3: 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今年基本生活必需品平稳增长。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9%，其中水产品类在印度洋海鲜节等活动有力带动下实现较快增长，增速达27.7%。此外，家电类以旧换新补贴聚焦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新增智能眼镜品类、绿色智能等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类、高能效家电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和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9.6%、24.5%、17.4%和10.6%。今年云南推出大规模电影惠民举措，发放2000万元彩云电影消费券，覆盖全年热门档期。昆明、曲靖等地通过线上发券和线下体验深度融合，针对学生亲子群体推出专属优惠，调动市民观影积极性。云南省电影放映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峰：
5: 大家可以走进影院，享受这个单票10元，或者是以家庭的方式呢，最高随机可以享受60元的这个优惠的方式。
3: 全省各地影院还将联动周边的商圈、零售、餐饮商户联合开展促销，推动观影加餐饮、观影加购物、观影加文创、观影加非遗等组合消费产品。此外，在彩云电商消费券加快发放、电商开设云品专区带动下，网络销售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6.7%。
2: 8月24日下午，首趟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滇中地区生产的工业产品，经中老铁路将直达老挝万象南站。请听报道。
0: 这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由云南安宁公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联合组织运营，运输的工业产品主要包括螺纹钢、盘条、工字钢、瓷砖、玻璃、卷钢等。本次运输采用直达模式，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时长压缩5天以上。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首次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也将为滇中制造业拓展东南亚出口通道和市场提供新的物流支撑。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运量逐年增长。昆明国际陆港北港作为滇中核心集货平台，目前已具备每日开行2列国际班列的作业能力。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田勇：
6: 两家企业将持续落实省委省政府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打造中老铁国际货运班列品牌的工作要求，根据市场货流动态加密北港至万象南的班列开行频次，并计划于4季度增开至泰国临查班港的公铁联运线路，持续降低滇中制造业出口东南亚的 物流产品。

0: 推动中老铁路跨境运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2024年6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社区党组织是党联系基层群众的神经末梢，要在社区中发挥领导作用。社区党组织建好建强了，社区工作就有了主心骨。要坚持党建引领，紧紧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把服务老百姓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
5: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4: 今天咱们聊个硬核话题，骨头。别觉得骨头嘛，硬邦邦的能有啥事？告诉你，有人打个喷嚏，咔嚓一声，脊柱断了；有人被孙子一个猛扑，吧唧一下，肋骨折了。这不是段子，这是骨质疏松、骨脆脆的恐怖日常。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骨头的一生。从钢铁侠到苏打饼干，咱们的骨头啊，就像银行存款，年轻时疯狂存钱，骨量30岁左右到达人生巅峰，钢铁侠模式。之后就开始坐吃山空，女性绝经期前几年开始小额度取钱，绝经后5到10年直接大额提款，雌激素断崖式下跌，骨头哗啦啦流失。男性40岁后开始细水长流式取钱，70岁后老头子睾酮下降，取钱速度也加快。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谁才是骨催催的幕后黑手。有些坏蛋是天生的，比如年龄谁都会老，性别女性更惨，家族遗传，爸妈髋骨骨折过，你中奖了。但大部分坏蛋是我们自己养出来的，挑食鬼，不喝牛奶，不晒太阳，钙和维生素 D 双双告急，沙发土豆能躺着绝不坐着，骨头说我太难了。老烟枪，烟里的尼古丁是骨头拆迁队。酒鬼，酒精让骨头骨质疏松加醉醺醺双重 buff。 咖啡续命党，每天3杯美式，骨头里的钙跟着尿液就跑了。我们一定要清楚的骨催催的信号，在早期毫无症状，像个沉默杀手，到了中期腰酸背痛，身高缩水，驼背，到了晚期轻轻摔一跤就骨折，打个喷嚏就折腰，堪称瓷娃娃终极版。那我们如何发现骨脆脆的信号呢？其实只需要去医院做个骨密度检测 DXA 扫描，就像给骨头拍 X 光验资，再抽管血查查钙、维生素 D、 性激素水平，全套骨骼体检安排。今天给你们几条防脆指南，让骨头重回硬汉。一、吃对饭，每天1000至1200毫克钙，相当于3杯牛奶加1块豆腐加1把菠菜。维生素 D 每天晒20分钟太阳，或者吃点深海鱼蛋黄。二、动对路，负重运动，快走、爬楼梯、举小哑铃、平衡训练、广场舞、太极拳，练成不倒翁。三、戒对饮，烟戒，酒少，咖啡，每天1杯美式，不能再多了。四、防摔秘籍，家里装扶手，铺防滑垫，浴室放个小板凳，穿防滑鞋，走路别学凌波微步。有一些朋友会担心万一骨折了该如何办，别慌，在急性期0到4周的时候赶紧去医院，手术还是打石膏，听医生的。吃药不能停，特立帕肽、促长骨、唑来磷酸、防流失、罗莫索单抗，加密度，医生开啥吃啥，别百度治病。康复期像升级打怪，分阶段练动作，提重物，想都别想。食补加速，蛋白质、鸡蛋、牛奶、维生素 C、 橙子、锌、牛肉统统安排。环境改造，防滑垫、扶手、护具全套武装，别让二次骨折来敲门。定期复查，医生让你啥时候回医院你就啥时候回，别当鸽子精。记住啊，咱们的骨头不是一次性筷子，是要用一辈

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不拘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大天五千出轨
2: 干大一次装扮啊
4: 你苏母在乎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จ้วดิฉันขอคือลาเวกาฟูมาชีเวโลมาลาเชตาจะขอสหปาทายินาซื้อจื้อฟูตานาเลออโลลิติโตเลชากึงไงกึกาเตเลฟูจากาเวเตคาอาเกจงมาลาจือนี่คือเลเชจะขอกาโกซึ่งเต็มมาชิพอเวฟูนี่ว่าบ้าอนาจากาเยจืดูHe ha ba nchi de ni ga si vila ve, ni hi len chi ko ko wu sa ha ba ko ma ko, yi na si di ma vio cha che gi la ve cho mo an ni ko ve chi de ya ko de ha fa ve ta, si fi ki lo ma da. Si di ma vio cha che gi la ve cho ko de ha fa ve ta, di chi si fi pa jo.理查斯理查奇马巴改到一路手起，却在他的哈达维加的达阿家。其的马斯切克却在你去澳洲切达，却让你娃的去考哈阿家。其的你考啦，祖华却在的一家却的维多卡马一维加的达阿家。国家级首的家为拉马希马阿嘞，也拿手却在他达哈达嘞，对家孟家马为谁及集体奥姆说个。记得你考拉德胡州马斯师傅西都西西地好家来门娃把夫家个马拉比奥卡的家搞他个，脚脚的去奥考阿提奥好师傅西都西西地多拉达维莫这家的个名格个好改修。七的你呢是这些阿罗的我门娃把他咖啡为拉门叫马哥巴拉。米恰在卡夫走下，吉沙出药得个阿修，得卡切个包沙夫丘咖啡专业咖啡，是哈姆的大卫塔就来得给大卫油。咖啡是下来咖啡一巴，咖啡米爬来奥斯加阿嘎加，咖啡是小维格维的个得卡加，奥巴奥格维门瓦巴塔达个加加。这颗乌斯哈巴斯马颗阿克斯该该拉拉得都为错写哈过去是娃娃过去阿嘎乌斯的颗为切的亚颗的哈佛为他阿拉的佛克罗马达你切奥尼塔阿西维拉维北都为自古亚日尼哈过为颗阿的阿耶马哈拉修你去人去考考乌斯哈巴考马考，国家考为手机的娃娃写起写哈娃嘛，好多一大。北斗地位也为的哈佛为他过去黑佛拍照，古下古佛罗的去奥哈瓦开个北斗地位的个大。阿美利加为什么把的帕瓦罗考做过为科技家的个对家个他卡多古巴多。我就不多过把你今年去奥尼塔古为，奥代代为奥罗塔马好，去开家药家佛拉维塔就个破马脚蛋马来普都为用。阿美利加破去开为得卡门还是脚，我和米卡国家为阿亚塔大家快啦，拉美来加勒比姆米塔大哥就为大黑马来加得大脚。奥的米的奥亚去奥尼塔。欧姆为一回地来乌克拉塔扑克起的娃娃欧一比来到达法多克家不是来雷达位置。也图是你去奥尼塔托多为阿那国会起的你地来挂里来不理他直辖市国小街。阿那国家起的去直辖市是马脚大起你马他家国老个哈国国马脚修。老母米州府土多为奥罗塔阿西为，你去人去考考乌斯哈巴考马考，不是目前某个大为的哈佛为他阿佛罗马。老母米为州府的大为高的考为考，不是目前某老为的哈佛为他阿佛帕阿兹杜。亚个的阿里加阿维普阿美利加维普的小哥，你去的哈来的巴乔兹杜。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土地咖啡油来那些土地咖啡油
1: 我是多卡就是这个家就是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这个就是实际皮肤多卡对你的多就是

0: 小米麻痹不会有困难哈呢。马里小米不。
1: 那把我错把后诺希达，立刻干么刻那位欧亚古格老罗麦，我来加油。人呢咧，我去啲嘢，我去国家咧就坐亚加达比，那只晒为立刻的爬那下呢哩。我老咧，每海面个位，除非咪为拉胡巴的亚加达比，只那刻那下呢哩。

你说这样嘞，我去云南时，白给我那破位空屋老那个车位车子的自由。我好古要去加大位，我发家位阿位宝，开的加位的做那哈尼。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们年龄是我抓么人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五个颜色一食度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1: 听不听落点嘛你苏里往去背部阿吉苏我话点落我念哪下当啊因这天嘛内观阿吉苏的你苏我一食度嘛抓么人啊弟弟都叫妈给了一起妈咪妈听面子讲啊云南年次年初卡我年拉子妈瓜每件护故事地都你还有绝力自动啊云南年民都是祖地祖的咪妈你才比一直的子年啊你都呢你生娃过云南瓜祝福米一毛瓜比一普本里妈听门谁陪给的总啊临餐时鱼龙谁去过我是一米我将我意思初始邻居居的比地大年娃的子年啊马食馆是不得一米吗一百一级的哇食铁馆泡不停行安落咖啡哈密瓜所得配吗我个哇此年天下瓜就是下瓜吃有关木头结构瓜都得我一数马年三海故事是谁有头盖的主流哇不得水就没得你孤独了年美馆一子年中国科技森林普花没得的马阿阿阿都被年了被孤独了啊阿姆尼亚这所的一妈咪妈这次妈妈就忙啊天上一塔一时多不数年与那些什么米错开一米的墨提提扎挂是米的挂住印度地理相关的话与那些挂你都能你吃秋裤错开乌尼拉斯米挂每件胡须专利之米嘛一度个斯阿们错在花米嘛一年过一米嘛年中国农业大小白路母体所得我得的我过生年错开一米乌尼拉斯米挂每件胡须提多你还有胡妈娃的子年啊天马瓜米贝拉达马年什么米瓜专年或做水瓜历史杂黑瓜什么米一的瓜以及瓜树农产出里里错卡瓜普尔米自助瓜以及瓜树错就瓜自助瓜瓜树十咸铁杂瓜什么米一九的提米一马的什么每件花落普花米的瓜瓜树比得时得止兴时兴止阿面兴死你每件胡娃素弟弟是母森林吉祥素错卡瓜两万米一素错卡吉祥森林大素三十一家提示独家米一素错卡森林嘎啾啾米瓜每件胡素白素年提毛瓜大比抵当啊生活通话过一米一路一直忙那样瓜有生年米度一些组地组的米妈直接比一个斯提示瓜米度五些专利子每件得利子马爹不吉利子年斯你只这些出都写过笔提示写我第一次读一起补读一万的次年了就妈妈就说阿们有色瓜说了蛤蟆就说没读一些出都糊涂过蛤蟆年接讲路的撒东我还第一次过特使盖的专利斯就是次你的得做行了你的写铁路瓜没读出都写孤独糊涂过阿里蛤年我是出的专利斯写铁路瓜过阿妈天分年瓜第一次撒副组你都能三次苦瓜吃提色瓜米度秋度糊涂过瓦里马年接下路大你都得是卷啊当然是不祝福米马年拐八线富额米大马提名啊提马瓜瓦木瓦大臭酒萨里大富不小瓦当啊你都能你称瓦胡他云南祝福米一马瓜年一富本里马年提门一度塞派盖的祖里斯马古茨地口富米瓜娜娜提富祖里瓦此年时哈他云南在这副年多多妈咪子土多个斯市民路子瓜比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白路米多妈绝力子年斯你都能三次苦瓜吃它提色瓜祝福米一马瓜猪不说完的妈你们先陪嘎的祖连路吉安路祝福米妈阿拉皮拉古瓦一时都不数年以下你是听他一度听了一家瓦的瓦你都能你是求苦苦问哈不久妈瓜云南提色爱之瓜从某嘎就你就是一本免了马了天赋年瓜师傅吃足的事提示嘎就你就是很久马瓜天赋瓜此师傅你的总啊临餐时临下去满盘街道与龙山去年我瓜出什么你吃历史抓年俗你们提都有嘎的出什么面试提出比年纪哈定了你在国大部中华出事提的让阿罗森林马年一起妈咪一年时一往年年得就得森林里比里里们接的里子瓜虾米你家白露是我是的什么我家来胡子你一米五米吗这家比福克斯初始初次部阿克大来胡子里他来胡子里哇 在去一米的古马店个呢，外加提渣，身体渣瓜密度很是高哩。云南西瓜初始它来乎不来乎米，目前阿克一毛瓦可是一直密度蛮高个哇。第三个大波，在福州买西瓜是不得一米嘛呢？一时是一里人多，小米一马的什么阿面是一时一批拉都叫类似。一米一九的熟年人一万里子嘛阿们皮拉年娃。马什么年因为他是不得女人无度拉登啊。如果普华米的年给马北扎一女人都米一马的什么生年一米几下个嘛吃力苦做的事阿们一女人出去吃滴滴阿比爹的王舅舅熟年人比小多拉斯。德多拉罗是不得王年在加白罗一无是不得路登母阿面无度个王里娃。天上一塔是天些瓜跑地登阿罗。咖啡等年马什么说哈密绿镇绿两国所得马年那都是不让十年管事的年马拜拉乡接塞卡国陪我们一个王咖啡等年马什么说哈密绿镇绿两国所得马年包山府丘咖啡庄园爹的马舅舅咖啡得得是海最绝路一得提马的瓦库斯我国一时国就绿人六百人里里明年万多个马国就里里南明普朗斯年管事次如果一米一手的我摸我在吃一铺马马蹄里子不讲多一铺等下是因我地面是一毛挂住咖喱咖喱瓜什么说咖啡等米一毛内瓜瓜是不讲我喊我五五百六十一米摸米一毛内瓜大大四年是凑凑不得我讲我一毛瓜比一米一脚地面没见特里斯马的日这比叫怎么挖里子大大四里里铺花花马挂住提出比我夸挖里子年了曾经没见还不是马瓜有乖瓜母穷母瓜水就是马上海故事是谁有头该得做的事天下福年瓜六年很负面的哇一时都不说你讲完年北斗姑妈最瓜就你一得抢你的完年阿们出租过瓜提示个提示二十二米五五米一马年瓜给你一不忙啊马列比摸你哇你对你是穷苦可不还不穷马瓜关内瓜将南部都跟马吉他提携萨杜马嘎的主力斯天赋内瓜故事幸福嘎的马年北斗姑妈嘴一得得都听马的嘴念啊可不还不穷马瓜吃里里白白不前的嘴都提都厉害妈妈嘎的马瓜给你北斗姑妈嘴瓜住你一得得路听马瓜嘴瓜的子念斯关内瓜阿们提示个提示嘴我一得瓜抓的马天赋内瓜故事福嘎的主力瓜天上一塔没拐瓜一直提笔马年初九过瓜妈咪脚得瓜中拐生年几下普华米的爹阿多多被年死不得水就米的笔额妈咪脚是零几年你还你是另一塔提的班啊刷提克提笔马年一直马背阿多多被年死过几米瓜一直一摸笔提取四瓜笔九五一五一年死中拐年提马的笔定啊我年没拐你只我挂住你提里嘎定我他一你地米拐家我的火球拍花马的什么可能我他一拉美比加勒比木瓜我年了怎么比个只我都要比一比哈里不年啊比变啊我的木瓜一直很好你是领他我们五月回年乌克兰的五月拐的不米一马年瓜最多铺就是提色拍不都个王地马瓜比乌克兰你到达不是你的不是不米瓜比天你都问我一马年瓜最多的是年啊原来同学说过很好你是另一台被发马舅舅原来拐回年我听你他一直都是一个事管你比被你你的马的提出比管你管哈路路皮的过阿们过去提马过比原来过因为他提出比管山路路皮马是的原马过去可得原来过老我这副过一时一咋说阿马过去的母年你对你是离过不服还不穷马过老我过普一个一米不离马天赋年过往复走的老我这副年提苦难过不及个一米不离马天赋年过我父母嘎来个这得行啊所有老家的都算你他怪八岁不说话里的年没怪不你都挺害你提拍得行啊那老师不一直听马难过这所电脑上那里一时都叫妈妈提过来吃我在路子干来
3: 一时上锁
4: 都是我来喝
2: 一时海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壳锁干来
5: 你多年吃啥苦自你哈你吃啥你他习近平总书记年中央粗卡一名字的瓜刷我个地里推档啊中国大浪五百什么密码阿里里大吃中国比浪五百粗卡阿里里比吃中国不浪五百发现阿里里不是档啊什么密码第一万里子 错卡阿哈列列达子巴塞布迭萨就萨里塔阿吉里布都抓领啊迭塔一米提示古提示里阿格伊夫南啊李苏里瓦求白布你多尼你次出库原来是挂摩托一路一时五八路马挂夫路格德马阿里如咋嘛有的出杂比日子摸摸咋说嘎的一类摩托阿克吉是五杂瓦里子他是你你咋夫都大马摩托摸咪咩咩就瓦里子都不读原来是你你多尼你次出库原来是摩托一路一时五八路马挂夫路格德一路白路一直马你都个哇摩托是五杂耍苏尼提里吉是夫鲁格罗一直马吉斯萨萨拉贝尼如萨瓦里兹提乌巴勒萨杜阿里什阿玛拉措尼之前明布提哈玛与那那巴阿玛穆都乌萨斯苏德吉古瑞吉兹在年与那森内瓜公园边学习华普尼杜鲁一时出度面都写句玛穆都乌萨一修嘎格别马瓜刷夫哈马摩多马乌萨阿年你是大地古斯马出塞夫多年马摩多乌萨在年摩多是乌萨哈杜马原来是瓜弥布地哈苏的年如果都铺马提旧萨古瓦增啊你在苏德苏德这个瑞吉泽马摩多六年你都你你吃瓦库提哈嘿你大地比摩杰瓜摩多马你在苏弥布地哈你都你你吃我苦提哈嘿你瓜就摩托路提嘛摩托不提白路嘎起头瓜按点能力说的这个瑞吉子路不提哈嘛提及瓜在你说的这个瑞吉嘛做你路格都铺阿里古大嘛提嘎斯贝大嘛的做嘛一时出现许多摩托是无杂他摩托是铺着着提哈飞苦瓜很富路格啊如果不安迪的名利提问我都派如咋我等啊你那是被他们带走吗那次出咱们摩托的你摩托师傅的哈尼天下飞过过求夫如果我子如果不安迪的名利提问啥都派如咋我等啊一时出现就咱们摩托夫咋在那次出马摩托夫咋他如果不满张啊三第三我阿里一九吗第第三我吗拉错几千年动车 DAPP 表面挂都一次第十九第十四年动车 DAPP 表面挂跑步的结果政府补贴政府你铺路过表面挂云南一路一十五八路面挂铺路过都表面四十俺年提出咱比云南省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面路是都不是四十万字云南省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面挂铺路过表路都都表面挂几次第十万里字你一五福大马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马瓜铺路过马年和他们路过的铺决定是如在瓦里子第二下过的是路过的铺地上啊二零一零年动车 DAPP 年南瓦次直塔铺路过前马不多和他如瓦年和他瓦在里达不鼓励听你挂起子啊铺路过前天马年你次年内瓜就在瓦达铺路过前如瓦里说年一直苦瓜路过都铺马地的瓦里子五十四年和他们铺路过前马入在瓦里子铺路过前最道路一直苦观念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过里子是路过都铺地上五马一瓦里子三最多都头头米体验拉错机器错有一度一度比铺个切你摩托一路坐在这个最近在马五个都嘎起头额摩托不地下都嘎起头额摩托地方年你都能你吃完苦提哈很你们结果你咋说米瓜就不提哈在年定能提多说的这个瑞吉子路一度不提嘛二日的瓦总啊地方年怕不提结果就理解的结果清啊三摩托时的摩摩托五个路嘎起头个摩托不提哈嘛嘎起头个怕不提结比你切的结嘛日最疼啊地方的摩托是嘎起头个不提哈路一年嘛年你都能你吃出口提哈提你他不一直嘛的是等啊天马的摩一次对哈罗是一度挖子讲完你生活的二十四年云南森上午提微信公众号你都能你次出口无时无止无在路一路一十五八路白马瓜大森你在挖当啊
6: 这是我的挖森耶
7: 有以挖以挖你吃
8: 李祖母瓜那啥啥
1: 那老师伯阿们年摩瓜放马镇啊你这天马的瓜 阿吉苏的那是阿那年阿迪嘎吃阿罗莫瓜提别马斯斯福马根阿阿姆年来个提巴奇来也提巴瓜奇奇别马喝的那那个来